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虚构事实骗保险，聪明反被聪明误。去年一月，沈先生以48万元购得二手奔驰一辆，并办理了包含车辆损失险142万元在内的保险业务。一个月后，沈先生故意使该车燃烧，导致车辆报废，并向保险公司索赔97.19万元保险金。沈先生的情况是否应该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故中，沈先生的行为不仅不能得到理赔，还可能要面临刑事的处罚。我国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有明确的定义，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所以沈先生故意制造事故导致车辆报废，以达到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目的，不仅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情节严重的还会受到我国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处罚。保险从经济角度看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是一方同意补偿另一方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既然是合同，那么合同双方就是平等关系，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违反合同也会受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4: 事件最终，沈先生因犯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罚款人民币10万元。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友，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车辆骗保这种行为不仅得不到保险理赔，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

0: 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0: 好嘞。
2: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很多老司机一坐到新手司机的车上啊，都会忍不住说，你这里不对啊，别往这边打，等等各种各样的指导性的语言。很多新手被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开车了。其实啊，有时候老司机的指点也不一定都对。嘉恒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用车的一些陋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经常将方向打死。很多司机在遇到比较窄的停车位的时候呢，喜欢将车轮打死在倒车。虽然这种方式对驾驶技术不高的朋友来说比较方便，但因为方向盘的限位块装置，如果经常将方向打死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限位块在其限位齿条上产生滑动，导致方向不准。第二个呢，就是过减速带不减速。有一些车主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减速，有的司机甚至是高速通过，这样的驾驶习惯啊，会对车辆悬挂轮胎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三种呢，就是热车过久。其实啊，长时间热车会加速发动机积碳的产生，正确的做法就是慢速低档位行驶，等到水温升高之后呢，再进行高档位行驶。第四种呢，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有一些车主开车的时候呢，不注意油表位置，等到油表到红线区甚至报警了才去加油。油泵电机是利用汽油来进行降温的，过低的油位并不能将其覆盖，会对其散热造成影响，降低使用寿命。第五种情况呢，就是下坡一直踩刹车。很多新司机啊，在驾驶汽车下坡的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大力踩刹车。虽然现在的车基本上都配备了 ABS 系统，并不会出现前轮抱死的情况，但因为过度刹车会造成热衰减，而热衰减会导致制动力下降，从而影响驾驶安全。第六种呢，就是熄火用电。这个坏习惯很多司机都有，在熄灯停车等待的时候，因为无聊而习惯地打开车内的娱乐系统听歌。这种行为呢，短时间内还可以，长时间的话就会降低电瓶性能。第七种情况啊，就是手刹拉太死。一些司机在拉手刹的时候呢，为了让手刹保持更好的制动力，会把手刹拉到最死。而实际上呢，这么拉手刹不仅不会让制动力更好，还会因为金属拉线的过度拉伸导致拉线老化，加速松弛，甚至拉线断裂。这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将车停到半坡上。长期将车停在坡上啊，会对悬挂呀、刹车系统造成损害，对于自动挡的车型来说，变速箱也会因此受损。虽然咱们的爱车是买来用的啊，但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让爱车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故障。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车辆有什么问题，要及时的进行处理，毕竟安全行车才是王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
8: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9: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2: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9: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2: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10: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

0: 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你知道放假接老板电话可能影响你的健康吗？哦，由于科技的发展，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仿佛已经成了历史。如今，员工很容易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处于待命状态。24小时待命的文化让工作的空间弹性更大，但反过来也增加了额外的工作时间，让人们在勇攀事业高峰时将健康问题抛在脑后。最近发表在国际生物钟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家收工作邮件或周末接老板电话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可能会导致肌肉骨骼、心理、肠胃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电脑和智能电话的广泛应用造成工作日间员工工作时间增加。英国的一家多品类专业零售商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能够用智能手机收发邮件的人平均每年多工作46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多工作2小时。这些员工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还要额外花2小时打工作电话和收发工作邮件。他们每天第一次查邮件的时间一般在早晨6点到7点之间，有些人则晚上11点到午夜时分查邮件。曾有研究者对57000名在欧洲工作的在职员工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涵盖了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多方面内容。研究分析发现，由于能够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浏览工作文件，超过一半的被访者都在工作时间之外加班，夜间和周末还在工作的员工出现失眠、头痛、疲惫、焦虑和胃病的可能性更大。研究人员认为，导致雇主期望员工24小时待命的罪魁祸首就是技术进步。加班与健康问题的关联性非常高，所以国外大公司甚至政府已经开始带头扭转这种不良趋势。如果您所在的公司并未意识到加班会对员工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经常加班的小伙伴想在下班之后远离工作事务放松一下的话，可以选择在睡觉之前关掉电脑和手机，尽管这看上去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睡觉之前最好能给自己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远离高科技。要知道，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睡眠，抑制睡眠激素褪黑素的分泌哦。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在下班时健身运动，或在家做顿美味可口的饭菜，这些活动都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而不再专注于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江南，编辑解言，感谢您的关注。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

0: 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喀秋莎创作于1938年，由民谣歌手利基亚·鲁斯兰诺娃首次演唱，马特维·伯兰切尔作曲，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作词。这是一首二战时苏联经典歌曲，这首歌描绘了前苏联冲回大地时的美丽景色和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对离开故乡去保卫边疆的情人的思念。整首歌节奏明快简洁，旋律朴实流畅，因而多年来被广泛传唱，深受欢迎。2015年5月9日，中国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首次赴俄罗斯参加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当我军在彩排时用俄语高唱名曲《喀秋莎》穿越红场之后，其他52个受阅方队全都震惊了，随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便一起唱了起来。许多并未经历过二战的年轻军人唱着唱着都掉下了眼泪，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中国士兵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带来的中文版《喀秋莎》。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外面下大雪了，快泡上一壶茶，咱们坐在窗户边，一边喝茶一边赏雪，绝对惬意。
5: 哎，老婆，你的想法虽然好，但是这下雪天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看景不出门啊，我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呢，这么大的雪出门要注意什么呢？
4: 下雪天出门呀，要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走路出门呢要注意防滑，穿上鞋底纹理较深的防滑鞋，缓慢行走，避开路上的浮冰和积水。走路的时候要远离有大量积雪的树木和广告牌，以防积雪过量导致坍塌被砸。同时要避开挂有冰凌的树枝、电缆和屋檐，选择有脚印或者车辙的地方走，以免一脚踩到被积雪覆盖的坑洼中或障碍物上。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道路上的车辆保持距离，以防车辆打滑被撞。
5: 好，老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把我那双防滑的鞋子找出来。
4: 哦，对了，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戴上围巾、帽子和手套，防寒保暖很重要呀。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暴雨天气你会开车吗？
5: 爸爸，外面的雨下的可真大呀，今天上学要迟到了吧？
6: 放心，爸爸开车速度很快的，不会让你迟到的。
5: 爸爸，我们老师说了，开车不能开得太快，特别是下雨天，那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6: 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爸爸听你的，慢慢开，今天一定会把你安全地送到学校的。
4: 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中，车主的行车视线肯定会受到影响，及时打开雨刷器，并根据雨量的大小调整到适当的雨刷速度。如果遇到大暴雨天变暗时，车主还应该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在雨天驾驶爱车时，路面上的雨水将变成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容易出现刹车距离变长，而且容易产生侧滑，因此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需要转弯时应当慢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下雨天时，如果道路上有积水，往往掩盖路面上的坑洞，贸然通过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轮胎也有可能被坑中的异物扎破，甚至陷入丢失井盖的下水道中。所以当车主经过有积水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了排气管的高度，就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假如水深只淹没半个轮胎，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一档，自动挡的车可以挂 L 或 S 档，稳住油门，低速执行，一气通过，千万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

0: 自动启停装置的车友们，在涉水时一定要将自动启停装置关闭，避免中途熄火。如果不慎熄火，一定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损害。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这时司机应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必要时可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千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和自行车抢行，防止撞倒行人。京广之声提醒您，暴雨天气行车多注意，多观察，慢通过，这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的其他行人与车辆负责，安全驾车，平安到达。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6: 哦，
0: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开保时捷碰瓷儿被拘留，只因不知玻璃险。最近，吴先生开着价值120万的保时捷，被迎面而来的运石车上飞落的碎石砸裂了挡风玻璃。当吴先生发现玻璃上的裂痕时，对方早就找不到了。吴先生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买的保险中是有玻璃险的，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也可以获得赔偿。于是，为了省下6000元的维修费，吴先生决定在路上拦其他运石车当替罪羊。结果不仅如意算盘落空了，还因涉嫌诈骗被行政拘留。本次事件中涉及的玻璃险到底是怎么赔付的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的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吴先生在已购买玻璃险的情况下碰到这样的遭遇，只要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再以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被崩起的石块砸到前挡风玻璃为由报案，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保险公司也会赔付的。其实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责任免除只有一条，就是在安装维修过程中造成的玻璃单独破碎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玻璃险的保障只有前后挡风玻璃和车窗玻璃，而车灯、车镜玻璃和天窗玻璃是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另外，在购买玻璃险时一定要看清条款，在投保方式上，车主与保险公司是可以协商选择按进口玻璃或国产玻璃进行投保的。通常情况下，进口车可以选择进口玻璃或者是国产玻璃，而国产车是只能选择国产玻璃的。所以进口车的车主们在投保前一定要确认好投哪种玻璃。
3: 本来是一件小麻烦，但吴先生却由于自己的粗心以及侥幸心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给我们广大车主一个很好的警示，在投保时选好险种很重要，出了事故利用好自己的保险更重要。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检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

0: 它是从宝宝两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0: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0: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6: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8: 我是从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的转弯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6: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9: 在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现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每次打开爱车的引擎舱，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很多车主啊，都只是简单的看看，把里面的灰尘清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其实啊，打开引擎盖最重要的是要检测油液，了解油液状态，才能够及时的发现车辆的一些症状。那今天嘉航就带您了解一下，平时我们应该观察哪些油液状态。首先第一种啊，就是机油量的检查。机油呢，简单来说就是发动机的一种润滑油，能起到润滑呀、冷却呀、密封等作用。检查机

进入量之前呢，要先把车辆停放在平整的路面上，而且检查前呢要先熄火十分钟以上。如果说车辆过夜之后呢，要先热车再检查才更加准确。检测机油油量，首先要把机油尺拔出来擦干净，然后再插回机油箱内，将机油尺插到底，最后再拿出来观察刻度。一般油尺末端都是有刻度提示的，处于上限和下限之间属于正常状态。第二种呢是刹车油的检查。刹车油呢是给制动系统提供散热啊、防腐防锈以及润滑作用的。其实啊，刹车油的更换周期较长，平时只需要看看液位是否正常就行了。液位呢一般是处在上限与下限之间的位置就 OK 了。第三种呢是冷却液的检查。冷却液能够保证引擎在正常温度下工作，跟刹车液一样，冷却液的更换周期也很长，平时检查的时候啊，只需要留意油液量就可以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检查的时候要留意管道是否有损坏，不同品牌的冷却液颜色会有不同，如果只凭颜色来判断是否变质是比较困难的，需要用专业的仪器才能够检测出来。如果油液量和管路都是正常的，但车辆运行的时候水位偏高，这个时候就需要去专业的维修店来进行检查了。第四种是玻璃水的检查。这种检查就比较简单了，每次加注不超过上限刻度线就可以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有一些车型后窗的玻璃水是需要独立添加的，购买玻璃水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居住城市的环境温度来进行选购。虽然说在例行保养的时候啊，工作人员都会做以上的检查，但不同环境路况下的行驶有可能会让一些油液用量增大或者是加快变质，所以说啊，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平时要多留意这些油液的状况，千万别等车子出问题了再检查。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

0: 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2: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1: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2: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2: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2: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0: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开车的注意事项吧。
1: 那你可要记清楚了，出门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外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可以看看导航软件，规划一下合理的行驶路线。开车前呢，要对车辆进行检查，清理车体覆盖的冰雪，尤其是要清理挡风玻璃和后视镜上的积雪，保证视线清晰。 开车上路以后呢，对于容易积雪结冰的桥梁和高架等隐患路段要尽量绕行。开车时要减少超车，必要时一定要明喇叭示意前方车辆。当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的车辆、行人以及非机动车的情况，谨慎通过。驾驶手动挡汽车要注意慢抬离合器，轻给油；驾驶自动挡的汽车要保持低速行驶。 减速时要轻踩刹车，预留更长的刹车制动距离。老公，你都记清楚了吗？
0: 记住了，放心吧，老婆。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王致和臭豆腐是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属于豆腐乳的一种，颜色呈青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发明人是安徽人王致和，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了。清代末年，当时朝廷还破例将其列为宫廷御膳小菜，并且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但慈禧嫌其臭豆腐不雅，便按其青色方正的特点赐名清方。相传清朝康熙八年，由安徽到京城赶考的王致和金榜落地，闲置在会馆中，心想着返归家乡，但当时交通不方便，身上又没有多余的盘缠可以回家，就打算在京继续备考，准备再次应试。可是距离下一次科举考试还有很长时间，无奈王致和只能在京城暂时谋求生计。王致和的家庭并非是富有人家，他的父亲曾在家乡开过一个豆腐坊，王致和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做豆腐，于是他就在安徽会馆附近租下了几间房，购置了一些简单的用具，每天磨上几升豆子的豆腐沿街叫卖。时值夏天，有时候卖剩下的豆腐很快就发霉了，无法吃，但又不甘心浪费掉，王致和就苦思对策，将这些豆腐块切成小块，稍加晾凉，找来一个小缸，用盐把豆腐腌了起来。剩下三伏天到了后，王致和就停业不卖豆腐了，一心学习备考，渐渐的就把腌起来的豆腐这事儿给忘了。秋风送爽，王致和又想重操旧业，再做豆腐来卖。忽然想起那缸腌制的豆腐，赶忙打开缸盖，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取出一看，豆腐已成青灰色，用口尝，觉得臭味之余却蕴藏着一股浓郁的香气，虽然不算美味佳肴，但也耐人寻味。于是王致和就送给了邻居们品尝，邻居们都说好吃。王致和次次科举都不成功，只好弃学经商，按过去试做的方法加工起臭豆腐来。王致和发明的臭豆腐价格低廉，适合低收入的劳动人使用，所以渐渐打开销路，生意也日渐兴旺。后经辗转筹措，王致和购置了一所铺面房，自产自销。自从王致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臭豆腐以后，又经过多次改进，逐渐摸索出一套臭豆腐的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也更好，名声也更高。清朝末年传入宫廷，传说慈禧太后在秋末冬初也喜欢吃它，并取名清方。从清朝到新中国成立的300多年间，王致和虽更换了几代人，却始终保留着王致和这个老字号，保持着王致和臭豆腐的传统风味。王致和臭豆腐是以含蛋白质高的优质黄豆为原料，经过泡豆、磨浆、滤浆、点卤、前期发酵、腌制、灌汤、后期发酵等多道工序制成。其中腌制是关键，盐量和佐料的多少将直接影响臭豆腐的质量，盐多了豆腐不臭，盐少了

则易造成腐乳的糟烂甚至腐败。王致和臭豆腐臭中有奇香，是一种产生蛋白酶的霉菌分解了蛋白质，形成了极丰富的氨基酸，使味道变得非常鲜美。臭味主要是蛋白质在分解过程中产生了氯化氢体所造成的。另外，因腌制时用的是黄姜水、凉水、盐水等，使成型豆腐块经后期发酵成豆青色。王致和臭豆腐历史悠久，是北京特殊风味中的名品，臭中有奇香是它的特点。经检测，100克王致和腐乳中的氨基酸含量可满足成年人一日的需要量，钙铁锌含量高于一般食品，还含有 VB1 VB2，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它不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古医书记载，臭豆腐可以寒中益气，和脾胃，消胀痛，清热散血，经常吃呢能够增强体质，健美肌肤。享有驻军魂、斩军威美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团战士，正是因为每年夏季食用王致和公司赠送的臭豆腐，才摆脱了下服三链造成的腋下皮肤下、屁股下皮肤溃烂，不再受脚气的侵袭。臭豆腐竟然有这么多的好处，小伙伴们逛超市的时候不妨捎带一份回家尝尝。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3: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2: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文化路南到北，
5: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了，挂了一块以后，我当场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2: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2: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乘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乘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交响乐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蔚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其中保卫黄河是抗日军民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采用了民间打击乐节奏和广东狮子舞音乐旋律为素材，使歌曲显得明快豪放，音乐形象分外鲜明，并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全曲采用了进行曲题材，使歌曲充满力量的感情，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
6: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

0: 请问交强险费率上浮的原则是怎样规定的呢？
1: 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因素呢，主要是和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有关。具体的说，就是在上一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那么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会优惠10%，连续两年会优惠20%，连续三年优惠30%，最高不超过30%。当然，反过来，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了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就会依照相应的比例上浮。驾驶员发生了违法行为的话，保险的费率也会相应上浮。交强险的费率上浮比例最高也会达到30%。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1: 夜间高速行车，请您合理使用灯光。
4: 哎，李叔，大家不是都说晚上最好不要开远光灯吗？你这上高速半天了，咋一直开着远光灯啊？就不怕影响别人？
5: 哈哈，那是针对市区的道路，市区开夜车要经常会车，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看不到前方路况，容易发生危险。可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上一般会有中间隔离带，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影响对向车辆，还能利用远光灯更好地观察路面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晚上在高速上开车一直开远光灯不就行了？
5: 别怪我没提醒你，小张，凡事无绝对啊。当离开有隔离带的路段后，遇到对向来车时，我们还是需要更换为近光灯的，否则远光灯的高亮度会让对方无法观察路面，容易发生事故。另外，如果你打算跟在一辆车后面走的话，这时候也要变成近光灯，因为远光灯会通过前车的后视镜照射到前车的驾驶员，同样会影响到他的驾驶视线，这样啊不安全。
1: 在高速上开夜车，灯光的使用十分重要，用不好的话不仅影响他人驾驶，更会埋下事故的隐患。一般来说，灯光的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无隔离带的高速路上，与他人会车时要将远光灯换成近光灯。二，遇到路牌时观察之后要立即换成近光灯，通过路牌后再恢复为远光灯。三是在需要超车时应该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然后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前车注意避让。最后，在行驶到拐角、弯道等有视野盲区的道路时，应该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车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先出险后补年检，保险公司该赔偿吗？最近王先生驾车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事故，导致面包车上两人受伤。在被交警认定为全责后，王先生立刻向保险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但保险公司在审查时发现王先生的爱车在投保时和出险时未参加车辆年检。为了索赔，王先生在事故发生后到车管机关缴纳了罚款，并补上了年检。那么王先生在补上年检后是否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故保险公司合理的做法是在交强险项下赔偿王先生的损失，并拒绝王先生的商业险赔偿请求。那么这么做的依据是交强险合同中并没有对车辆未按时年检做免责的约定，因此即使车辆未按时年检，交强险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而商业险就不一样了，在商业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中的免责项下有明确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被注销的，或者未按规定年检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有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王先生不参加年检而继续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反国家法规的行为。虽然交强险能够赔偿王先生的部分损失，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商业险的赔偿，也会给王先生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0: 机动车辆只有通过年检才能达到安全行驶技术状态，才能符合保险合同成立有效的基本条件。而如果在保险期间机动车不处于通过年检的合格期限，那么保险合同是同样无效的。所以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按时参加车辆年检不仅是保障您的行车安全，也是保障您使用保险的基本条件。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7: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6: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7: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6: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7: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6: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克，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

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车主都对左转弯待转区不了解，有一些人犹豫到底要不要进，什么时候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呢？而不进入待转区会扣分吗？如果说不了解左转待转区怎么进，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当成闯红灯了，代价就是罚款200元，扣6分。那么遇见左转待转区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啊，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左转待转区。左转待转区呢，就是指某一处较为宽阔的又设有多相位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当同向的直行车辆绿灯放行的时候，左转车辆也可以同时起步前行，到路口中心位置的时候呢，停止驾驶等待转弯。从字面上来看呢，其实就是等待左转弯的区域。那么什么时候该进入待转区呢？很多车主一直认为是只有左转灯为绿灯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左转待转区，其实啊并不是这样的。进入待转区一般呢是分为4种情况。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当前方信号灯直行和左转信号灯都为红灯的时候，车辆是一定不能够进入左转弯待转区的，需要在停车线外等待，否则呢就是闯红灯行为，要面临罚款200元、扣6分的处罚。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当同向直行信号灯绿灯亮时，左转车辆可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等候放行信号，即使这个时候左转灯是红色的也可以进入待转区，也就是说啊，只有直行为绿灯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待转区。那第三种情况，就是左转信号灯为绿灯的时候，等候在待转区的车辆应该迅速通过路口。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当左转灯为黄灯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待转区的车辆应该停在左转车道停车线前，不能抢左转黄灯继续往待转区里面挤。有的司机可能会问啊，我不进入左转待转区可以吗？其实啊，不进入左转待转区是可以的，但是当你该进入待转区的时候却停在停车线前不走，那结果可能就是后车无止境的滴滴滴的催促你，因为你没有能够及时的进入待转区而影响了后车的通行效率。其实啊，对于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待转区，只要记住直行绿灯亮才可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就可以了，其他情况都不可以越过停车线，否则将会按照闯红灯的情况来处罚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电扇风不如自然风舒服吗？夏天高温来袭，酷暑难耐，电扇是我们常用的电器，能帮我们在炎热的天气中获取凉爽。可是用过电器的人都会发现，电扇吹出来的风总是不如自然风舒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电扇吹出来的风与自然风都是空气流动，电扇将室内空气搅动形成风，在吹风时带走人体的热量，但这些热量会长时间的在房间里循环，这样一来反而提升了室内温度。然而自然风在流动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附近凉爽的空气补充进来，吹到人身上的自然风通常都是凉爽的，因此啊，比电扇的降温效果更好，自然使人更舒服。同时呢，电扇风的强度通常是持续不变的，不会时强时弱，这样一来刚刚打开电扇时人会觉得比较凉爽，过了一段时间后，人的汗液被吹干，基本没有汗水蒸发了，人的舒适度就会降低。而自然风一般都是阵风，忽弱忽强，一股很强的风吹来，人体聚集起来的热量被风带走，便会感觉十分凉快。此外，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对于人体的舒适度也有一定影响，当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很小的时候，人会感到头晕脑胀，而在负氧离子很丰富的时候，人就会感觉神清气爽。自然风一般由露天空旷处吹来，带来的新鲜空气含有较多的负氧离子，因而经自然风一吹，人们就会觉得特别舒适。相比之下，电扇吹出来的风一直在室内循环，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负氧离子，所以舒适度比不上自然风。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样的雪会被称为暴雪呢？
4: 暴雪指自然天气现象的一种降雪过程，它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于降雪量，在气象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雪量是根据气象观测者用一定标准的容器将收集到的雪融化后测量出的量度。暴雪预警信号分为了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蓝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4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农牧业有影响。黄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6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橙色指的是6小时以内降雪量将达到1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红色指的是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15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7: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2: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8: 我从文茂东往这边左拐了，他直接转过来了，当时撞上我的速度应该不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电话。
2: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的。
9: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对咱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2: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

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

当天初恋想过性格，会有一点荒谬吗？爱到受满伤疤，发觉信仰又变差。

0: 们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1: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2: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哎，老婆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4: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3: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4: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3: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5: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自己的车把自己撞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张师傅驾驶自己的重型货车运输货物，途中他下车查看路况时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向前滑行撞伤自己。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是张师傅的全部责任。随后，张师傅以货车有交强险为由，向保险公司主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但保险公司却以张师傅是被保险人，不属于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为由，拒绝赔偿。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合法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保险公司拒绝张师傅的索赔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与第二十一条规定，交强险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造成了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产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以上两条规定都将被保险车辆上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排除在交强险受害人的范畴外。那么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发生事故瞬间张先生不属于车上人员，但是张先生作为被保险人的身份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作为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所以保险公司拒赔也是合理合法的。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合同的部分内容是由法律法规直接予以规定的。交强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交强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法律救助，保护的首要利益是第三者利益，而不是车主利益。这是交强险与普通商业三者险的最大区别。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你尚算好心肠，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时光回转到2001年，这一年水木年华演唱组合成立，卢庚戌和他的清华好友李健共同从事音乐创作。2001年9月，水木年华发行了同名专辑《一生有你》。2002年的时候，这首歌曲获得第9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水木年华也因此获得了当年最佳新人奖。这首歌曲主要表达真爱这个大主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这时候你会不会对他依旧那么好？在清华漠然的熏陶中，卢庚戌和李健成为好朋友，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这首歌曲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富有弹性的钢琴前奏，从最初的伤感到高潮，有感怀，有忘记，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一生有你可能会淹没在阳光灿烂的街头，但是在夜晚的风中，它会像郁金花一样弥漫在空中，随风飘散，钻入你我卸下盔甲的心房，让我们再一次去接受青春的洗礼。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很多车主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逢洗车必下雨。每次下雨天，朋友们都会抱怨一句话，我今天刚洗的车，哎呀，这还得再去洗一次。因为车主都明白啊，下雨并不等于洗车，车水会对车辆的影响有很多，车外表的泥泞、侵蚀车漆等等。那么爱车淋过雨之后，你会保养吗？有经验的老司机都知道啊，车辆淋过雨水之后呢，应该尽量先去洗车，因为雨水中含有酸性物质，对车漆的影响非常大。虽然一时半会儿体现不出来，但是在日积月累的用车中就会凸显出来了。因为湿气会使铁皮生锈，这是生活当中的常识，车漆下的铁皮也是如此，生锈严重到一定程度便会导致漆皮脱落。此外呢，雨水还会腐蚀车漆，由于雨水一般呈酸性状态，下雨之后漆面上的雨水虽然会蒸发，但局部的酸性物质会残留在车漆表面，时间久了就会腐蚀漆面。另外呢，经过雨淋之后的车身上会残留很多细小的砂石，很多车主会用抹布来随便擦车，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细小坚硬的颗粒会划伤车身，时间久了会发现有很多的刮痕。在雨水的冲洗之下，密封胶条的寿命也会大大缩短，导致车门的密封性没有以前好，严重的还会导致车条脱落。嘉航觉得下雨过后呢，最好是把爱车冲洗一下，不仅可以保持爱车的清洁，而且还能够有效的保护爱车，延长车漆的使用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在户外遇到冰雹来袭，该如何自救呢？
9: 冰雹被称为自然界的致命子弹，来势非常迅速。当一旦在户外遇到冰雹的袭击，记住一定要顺风走，这样可以避免和冰雹的正面冲突，然后迅速地进入建筑物内或找到坚固的遮挡物进行躲避。如果四周没有可遮挡物，那么就马上背对风向蹲下，设法用衣服、皮包等盖住头部，并用双手抱头保护头部和脸部。一般来说，冰雹来袭往往伴随着大风，因此蹲下之前还要迅速查看四周是否存在容易掉落的物品，以免被掉落的东西砸到。如果下冰雹时伴随着雷电，那么这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躲在树下或者电线杆旁，以免被雷电击中。要是一旦被冰雹砸伤，可以暂时用冰雹对受伤的部位进行冷敷止血，然后迅速的前往医院治疗。
7: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的时候，郭富城在台湾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专辑一出，狂卖了9白金，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凭借同名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也让郭富城红透了大江南北。现在再提起来这个当年的偶像歌手，也会觉得郭富城本身就会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到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三六五，
7: 天冷车窗易结雾，除雾技巧帮您忙。
8: 这冬天一到，玻璃起雾可真烦，外面啥都看不见。给李叔，我准备的有毛巾，快帮我擦擦。今天呀，还好你跟着，要不然我还得自己来。
9: 小张啊，车窗起雾是因为车辆内热外冷，车内的湿气在玻璃上遇冷而产生的雾气。换句话说，冬天只要车上有人，车窗就会起雾。你用毛巾擦，这样哪会安全啊？得了，你听我的，先把冷风空调打开。
8: 开冷风？李叔，这大冬天的开什么冷风呀？
9: 这你就不懂了，开冷风可以使车内温度迅速降低，平衡车内车外的温度，防止车内水汽在玻璃上凝结，这样雾气很快就会消散。

0: 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1: 但是大冬天的长期开冷风除雾，还不给人冻感冒了？你说就没有其他方法吗？
0: 方法肯定有啊，这冬季最好用最舒适的方法就是开空调暖风除雾。在车辆刚启动时就把暖风打开，只用几分钟，车内水汽就会被烘干，车内温度也舒适。但是热风除雾效果较慢，刚开始可能因为温差变大，使玻璃上雾气更浓，所以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中使用，这很容易出事故的。而我现在让你先开冷风应急，就是为了等雾气消散后找地方停车再切换暖风的。
1: 啊，原来是这样。行了，我停好了，咱们现在换暖风吧。哎，对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那个汽车除雾剂，你说呀，这东西好使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0: 骗人倒是不会骗人，汽车除雾剂其实用起来很方便，一喷一擦就能完美解决起雾问题。不过如果不想花钱买的话，我有一种自制除雾器的配方，你想知道吗？
1: 我当然想呀，快告诉我。
0: 先用洗洁精和水按照1:6的比例混合，然后用一块柔软干净的毛巾把混合好的除雾剂涂抹在前后挡风玻璃上，等晾干后再用毛巾擦掉留在玻璃内的水印就行了。我跟你说，这个法子一般能保持车窗20小时不结雾呢，可以说是简单实用又省钱呢。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2: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1: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B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2: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

0: 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涉水行驶需谨慎，多份保障才安心。因为一场暴雨，张先生刚买了新车，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了，车里边进了好多水，拉到修理厂，工作人员直说水进入发动机，把发动机打坏了。随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拿到张先生的投保合同，说这次事故只能赔付张先生爱车的清洗费和电子元件的更换费用，发动机内部的损失需要张先生自费维修，这令张先生气愤不已。明明买了全险却被拒绝赔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这次事件中，张先生爱车的发动机内部损失之所以无法得到赔偿，是因为他没有购买商业险附加险中的发动机涉水险。现在很多车主一问他投保了什么险种，往往脱口而出的就是我买的有全险。事实上，全险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购买的车险只是集中了不同险种来搭配成的一种组合。每个司机的驾驶习惯和车辆的使用环境都是不同的，因此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保险组合才是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第三责任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商业险中的基本险，而其他险种，例如本次事故中所涉及到的涉水险，则属于附加险种。涉水险所提供的保障是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因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内部零部件的直接损坏。对于该险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居住城市的天气和排水状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购买。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型保险条款的推出，相关保障也会有较大的变化，提醒广大车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多加注意。
2: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理性原则，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不要盲目投保。选择险种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各个险种所承担的赔偿范围，综合考量理性购买，这样才不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

0: 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1: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0: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走出门。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8: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7: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9: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歪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7: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10: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他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他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7: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向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和行人造成影响。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大家都知道，这首千古传颂的诗句是来自北宋大文豪。

苏轼、苏东坡之手。可是您知道吗？苏东坡除了会吟诗作赋，厨艺也非常的了得。苏轼一生辗转南北，仕途颇为不顺，但他不像屈原、杜甫那样执着的忧国忧民，而是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潇洒阔达，把大部分的兴趣都转移到对美食的研制上。苏轼自称东坡居士，以他名字命名的东坡肉啊最为有名了。苏轼早年在北宋京城做官的时候，与当时的革新派王安石政见不同，被调到地方做官。1079年，又因乌台诗案被弹劾，被捕入狱。几个月后，被贬到黄州做了个挂名小官。这时候的苏东坡心境悲凉，门庭冷落，生活清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连续被贬后，职位直线下降，薪水更是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于是苏轼呢，就到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并自称东坡居士。而那时候的黄州猪肉卖得非常便宜，这对生活贫困的苏轼来说怎么能放过呢？他就常常买肉回家烹饪，并在肉中加入七八种调料，用文火慢炖，创造出了一道汁浓肉香的菜肴。闲来无事呢，还会喊上几个朋友到家里小聚，品尝他的厨艺，日子过得还算逍遥。1085年，宋哲宗继位，司马光一派重新执政。次年，苏东坡就收到命令，让他重新回到京城做官。这对苏轼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北宋的政局风云变幻，苏轼好不容易翻身没几天，却又因仗义执言再遭排挤。公元1089年，苏轼干脆上书自请外放。1090年，他再次出任杭州的地方官。喜欢烹饪的人大多是勤快的，上任伊始，苏轼便表现出他的勤政本色。那时候的杭州西湖雨季经常泛滥，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苏东坡就发动杭州的数万民众疏通西湖淤泥，并用淤泥修筑了一条湖堤，解决了西湖泛滥的问题。全城的百姓为感谢勤政爱民的好知府，纷纷杀猪宰羊，携肉带菜上门感谢。面对如此热情的杭州城百姓，苏轼推辞不掉啊，只好全部收下。可是这么多肉该怎么处理呢？苏轼就亲自指点家人，在肉里加入七八种调料，用火慢炖，以他的烹饪方法制作出了一道猪肉菜肴，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吃后都觉得这肉肥而不腻，醇香味美，一致称赞，并把它叫做东坡肉。此事一时传为佳话，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纷纷传颂苏东坡的功德，同时也纷纷效仿他的烹调技法。从此东坡肉也就成为了杭州的传统名菜，名扬四海。东坡肉在浙菜、川菜、粤菜的菜系中呢都有，各地做法也有差异，有先煮后烧的，也有先煮后蒸的，有的直接干脆焖煮收汁的，但主料和造型大同小异。主料呢都是半肥半瘦的猪肉，成品菜都是整整齐齐的麻酱块，红得透亮，色如玛瑙，吃起来软而不烂，肥而不腻。这道菜需要准备好干净的去骨带皮的五花肉，以及小葱、生姜、绍酒、酱油、白糖这些佐料。把五花肉的杂毛刮干净后，放进沸水中焯一下，再用冷水洗净，将五花肉切成1.5厘米大小的肉块。之后在准备好的干净的砂锅里依次放入姜、小葱垫底，之后放入切好的肉块，加上糖、酒、酱油和剩下的小葱，先高火炖4分钟，再改低火炖25分钟。见肉呢酥软的时候，就可以把砂锅端离火口，撇去油，把煮好的肉肉皮朝上装入特制的小陶罐中，再放到蒸笼里用旺火蒸30分钟，直至猪肉酥透。所有的工序都完成了，东坡肉也就做成了。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猪肉如果调煮得当的话，它还可以成为长寿药。猪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后呢，脂肪会减少30%到50%，不饱和脂肪酸增加，而胆固醇的含量呢会大大的降低。今天的这道东坡肉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猪肉还能为人类提

0: 供优质的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能够改善缺铁性贫血以及阴虚不足、头晕等症状。同时，猪肉含有较为丰富的锌和铜，是少年儿童智力发育不可缺少的元素。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微信，收听其他原创节目。我是月圆，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人们常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意思是劝人们在春天时不要暖和一点就急于脱掉棉衣。秋天

天时不要刚刚冷一点就穿的很多，适当的捂一捂动一动有益于身体健康。秋冻不仅可以增强抵抗力，还能提高人体的耐寒力，等到了冬季可以更能适应寒冷，少生病。但是秋冻也并非一冻到底人人适宜，一些人容易陷入误区。那么秋冻究竟有哪些讲究，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夏去秋来，温度的下降有一个过程，进入秋季后衣服应该慢慢的加，不要过早的就穿上厚衣服。初秋的早晚温差大，要根据最低温度去选择合适的衣物。而到了十月中下旬，进入晚秋时节，气温开始迅速下降，此时就该停止秋冻，适当添加衣物保暖了。而这时再打着秋冻的旗号不添衣服，用健康去践行时尚，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还会冻伤身体的。另外，秋冻并非人人适宜，老年人、儿童、心脑血管病患者、慢性肾脏病人、胃病患者、关节不好或是肺不好的人不宜冻。即使健康人群也一定要注意冻的适度。我们正常身体也有很多部位不宜受凉，头部就是一个。入秋后室外风很大，当额头出汗时一定不能受风，颈部受凉容易使大脑供血不足，诱发头晕等症状，后背受凉容易引发咳嗽、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人体的膝关节如果受凉，很容易诱发关节炎，导致膝关节酸痛不适。人们常说脚冷则冷全身，脚部受冻可能会引起相关部位毛细血管的收缩，脚底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所以说秋冻一定要因人而异，也一定要注意冻的适度，千万不能一冻到底。主播江南，编辑荣誉，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2: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哎，
2: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手开新车最应该选择哪些险种？赵先生前不久刚刚拿到驾照，兴奋不已的他随即就买了一辆新车。这一买新车不要紧，关于车险的各种烦心事儿就来了。本来就对车险一无所知的赵先生这几天可是忙坏了，朋友们出于好心给他推荐了好几家保险公司，赵先生挨个考察了一遍。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车险产品五花八门，保险业务员们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把自家的保险产品夸上了天。赵先生被业务员们说得不知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险了。针对赵先生这类新手车主的困惑，我们就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大家出谋划策，看看新手车主到底该如何选择险种。
7: 首先，我们常接触到的车险可以分为两类，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购买的，这个就不用多做考虑了。赵先生的困惑主要就是商业险该怎么选。我们私家车购买的都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之前的商业险保险条款有很多，有比如 A 条款、 B 条款和特殊条款，后来商业保险改革后进行了一个统一，目前我们能够购买到的都是一样的条款。商业险的购买要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于新手来说，商业险里面的有三个主险是推荐大家要买的。第一个就是赔付自己爱车的车损险，第二个是赔付对方损失的商业三责险，第三个是保障自己车上人员安全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主险里面还有一个全车盗抢险，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是否来购买。那么对于没有车库或者是当地治安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自己爱车又是新车的朋友，可以考虑给自己爱车购买一份全车盗抢险。那么对于附加险种里面有11个险种，大家当然没有必要全部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性购买一些。其中附加险里面有一个不计免赔率保险，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对于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车身划痕险、发动机涉水险等等这些附加险，我们有机会再做详细的解释。
6: 最后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虽然需要买交强险和商业

业险，但不要迷信所谓的全险，花一些不必要的冤枉钱。大家要根据自己爱车的使用情况和爱车的车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下冰雹了，我正在开车，该怎么办呢？
5: 开车在路上遇到冰雹时，首先应该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加速行驶，因为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一瞬间的冲击力加强。最好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至少也要降低车速，这样可以减轻或避免损失。不要把车辆停放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会断裂掉下来砸到车辆，更加剧了车辆的受损程度。如果你知道周围有大型的超市或商场，则应该立即驾车前往。大型超市或商场往往有地下的停车场，可以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带来的洗礼。如果周围没有地下停车场，车上的人员应该立刻坐到后排，因为前排有挡风玻璃，严重冰雹雨的情况下，前风挡有被砸碎或砸裂的危险，会危及到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停车躲避冰雹的时候，还要注意打开双闪灯，如果天黑则应该把示宽灯也打开，提示后方车辆。
6: 防灾减灾 Q&A。

0: 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3: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2: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3: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2: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又见炊烟是著名的华人女歌唱家邓丽君演唱的国语歌曲，收录在她197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情更美丽》当中，是邓丽君流传较广的国语作品之一，后经众多华语歌手翻唱。1995年，香港歌手王菲在她亲自命名的邓丽君纪念专辑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邓丽君的音乐结合东西方音乐元素，将民族性与流行性相融合，创造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影响了很多后世的著名歌手。气声是邓丽君的一个重要演唱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她形成了独特细致、变化微妙的颤音和具有个性特点的气声。她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戏曲中注重出字、归韵、收音的咬字过程，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温婉圆润细腻，而不是任性，音域宽广，演唱时各声区过度自然，声音连贯统一，几乎听不出任何换气的痕迹。对不同歌曲的曲调和节奏规律的把握，音色的琢磨，力度的强弱对比，感情的收放等方面，邓丽君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即使是一句小转弯，她都处理得精细适当。今天一起来重温邓丽君《又见炊烟》。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2: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呢。
3: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2: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3: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2: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3: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2: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3: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2: 好的。
1: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4: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4: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4: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4: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
3: 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1979年，导演李行把钟镇涛、林凤娇带到三义这个以木雕闻名的小城来拍摄电影《小城故事》，想为这部电影配上主题曲，于是找到翁清溪负责主题曲的配乐，作词人庄奴写下了歌词。在选择歌曲演唱者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最终作曲人翁清溪向导演推荐了邓丽君，果然邓丽君不负众望，将这首曲调平常的歌唱得充满魅力。在《小城故事》中，邓丽君音质纯净，音色美如彩虹，塑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婉约形象。歌曲甜美中有些忧郁，温柔中蕴含着活力，充满着摄人的魅力。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被很多歌迷所喜爱。邓丽君对这首歌曲演绎的那种温婉清丽、典雅多情的风格，可以说达到完美的境界。虽然这首歌被很多歌手所翻唱，但是邓丽君这个版本仍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3: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4: 白白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

0: 峰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致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1: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0: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六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1: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0: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十五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

0: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1: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0: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1: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2: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

梦不能做得太深，难以心情一真，话不能说太真，难欺骗听则变。

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留情。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这首歌的原版是由王文清作词和作曲，王杰演唱的《惦记着一些》。据说陈百强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这首王杰演唱的国语版，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于是他萌生了演唱这首歌曲粤语版的念头，最后由潘伟源写成了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留下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记忆，那是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他的歌曲朦胧而略带伤感，平淡而耐人寻味，如秋日之大海，平静中蕴藏着巨浪的力量，激荡之后又重归祥和。今天一起来重温陈百强《一生何求》。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萨摩。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下个路口见是李宇春2009年创作专辑《李宇春》当中的大热主打歌，由李宇春本人创作词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如地中海微风般浪漫轻盈，清新明快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李宇春温柔又不造作的嗓音，似乎一切都是恰到好处，也会是整张专辑当中最经历磨难的一首歌，前后不算修改，填词一共也有14版。不过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磨难而失掉他清新淡然的味道。试听会当中大家难得一致的投票结果，让他成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未来的人和事儿都还是不曾相遇的，所以可能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或近或远，也许只差一点点，也许就在下个路口，你就会遇到他。今天一起重温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This is me. Drop it. Drums.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很多人知道花花华晨宇是源自2013年的快乐男声，而后来华晨宇的音乐才华也在不断地展示给我们。如果才华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那么华晨宇站在舞台上一开口便是光芒万丈。在综艺节目《歌手》第二季中，华晨宇翻唱了偶像周董的《双截棍》，在这首歌的改编中融入了音乐剧、流行、戏曲等等多种曲风。无定式的他让音乐充满着无限可能，华晨宇仿佛有一种驾驭力，可以将所有已成固态的歌曲进入他的音乐工坊后都能够得到不同反响的改变。如果你是因为前两期歌手中的齐天和孩子刚刚粉上花花的，那这一首双截棍想必也会惊艳到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0年，李宇春为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而演唱了一首歌《蜀绣》，歌词呢，则是由他的四川老乡郭敬明所写。在公司找到郭敬明时，这首歌的曲子已经谱成了。在作词时，郭敬明尽力使风格贴近中国风，意图体现出文化气息。这首由郭敬明填写的歌词设计巧妙，以一个绣娘的视角，通过描绘他手中绘制的锦图，铺陈开来蜀绣的历史，进而将个人对刺绣、丈夫和家国的深情融入其中，用词唯美、古典、优雅，有着浓郁的中国情、成都风，大气又感人至深，将一位情深意重的绣娘形象勾勒得情真意切。歌曲的曲调婉转悠扬，旋律轻柔，别具风情，带有清新唯美的江南曲调元素，与李宇春恬淡的唱腔形成呼应，如沐清泉。一起来听这首唯美的《蜀绣》。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过自己，多次失败是会叹息，有时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要大口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灵感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面貌正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念亲人这首歌是由杨继兴所作的词曲，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温馨而又情真意切的歌。很多人是在90年代初听到这首《念亲恩》的，优美动听的旋律和陈百强深情的演绎，扣动每一个人的心弦，也是一首献给妈妈的歌。都说妈妈是那个搭乘了时光机

来到我们身边，却再也拿不到回程票的人。他的背影会消失在路的转弯，却又用背影来告诉你不要去追。陈百强每次唱到这首歌，都说要把这首歌送给亲人和朋友。念亲恩是要记住妈妈的爱和情谊，陈百强深情的演绎也让人湿了眼眶。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在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中，被誉为行走的 CD JJ 林俊杰将经典情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进行重新演绎。在这首歌的演唱中，林俊杰展现了款款深情，一开口就俘获了歌迷的内心，饱满的情感堪称炸裂，引得了胡海泉

等歌手高呼，听到不是三生有幸，也至少是此生有幸。在这首歌中有着撕裂般的痛感，柔肠百转的情愫，林俊杰用十几年的唱功将歌曲的每个细节表达到极致。有人说，好的歌手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记住，是因为他每次的演出都倾尽全力。这样的林俊杰值得我们用心倾听。

0: 亲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女神经病，
0: 神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08年，在一次奥运歌曲的录制过程中，李宇春偶然产生了一个以少年中国为主题，创作一首《少年强则国强》歌曲的念头。在与公司沟通之后，李宇春也研读了大量的古诗词以及历史典故，使得《少年中国》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创作上的方向都更加的明朗。在专辑封面及内置图片的设计上，李宇春以俊秀纯美的形象示人，用梅花和松枝以及采用古篆体设计的印章进行点缀。除此之外，在这张专辑的内页设计中也大量运用了水墨画、墨迹等中国传统元素的画面。对此，李宇春表示，这样的设计和这张《少年中国》的企划定位、歌曲风格非常相符。虽然新时代的青少年接受了大量外来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仍然是国人的根。今天一起来回顾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李宇春《少年中国》。

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我房间里并不很美，突然间中

0: 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0: 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一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

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5年，湖南卫视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国防教育节目《真正男子汉》，并发布了主题曲《渴望光荣》。该曲由参加节目录制的六位明星杜海涛、郭晓东、张丰毅、王宝强、刘昊然、袁弘共同演唱。在节目中，六位明星深入一线作战部队，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2016年，曾参加节目录制的四级军士长杨树鹏奉命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当地时间7月10号，南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朱巴发生激烈交火，包括杨树鹏在内的执勤分队紧急前往难民营4号哨位执行警戒任务，期间炮弹击中布战车并爆炸，杨树鹏经抢救无效牺牲。得知消息后，曾与杨树鹏共同录制节目的明星们纷纷发微博缅怀英雄，感谢他为国家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让我们一起通过《渴望光荣》这首歌，感受作为军人的无上荣光吧。

0: 中国式过马路，你也是这样吗？盲目跟风不可取。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分电动车在行驶到较大的路口时，往往不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看着旁边的人走了，他也就跟着通行。这不，这就有一起电动车没有看信号灯导致的交通事故。一起向电动车司机了解一下情况吧。
1: 我骑个电动车啊，跟农业路，我是从东往西边走了，然后我看那个人家旁边人都走了，然后我也都跟着走了。我刚走到路中间，他车往前一跑，然后都对住了。
0: 电动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过的马路。怪不得汽车司机一肚子的怨气。
2: 从文化路向农业路拐，然后再带转区，我是第一辆车。等拐弯的灯已经变绿的时候，我往前行，左转弯，刚一起步，这边电动车突然一下特别快，在我前面刹车，然后就撞上。
0: 汽车司机的讲述听起来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就确定事故责任。来看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的吧。
3: 在文化路农业路口有个电动车和轿车发生了事故。电动车呢，沿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轿车是沿文化路由北向东左转弯。经过调取了这个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轿车正常的按照信号灯通行时，电动车闯红灯和轿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呢，很明显是电动车的全部责任。民警提醒大家，希望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章行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占用机动车道。
0: 现在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不用去观察红绿灯的情况。这种行为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大家的交通意识，我国各地交管部门也在对这种情况加强宣传和引导。当然，一个城市的交通更少不了每个交通参与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从我做起，至少我们自己不做中国式过马路的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最近，张先生驾驶女儿的车在路上和小客车发生了追尾，张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在与对方协商赔偿问题时，对方表示自己修车要用3天时间，虽然修车费只有3000元，但是3天的营运损失就要1500元。可是保险公司表示，只能赔付对方的修车费用。对于1500元的停运损失费，没办法进行赔付。针对张先生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这个里面的车辆停运损失，是指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营运车辆